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Sophia 教識我好多嘢，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。就是愛。在這幾年，我真的很多謝 Sophia 家人對我支持，以及我家人對我支持。

多謝。頭先有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哋 Beyond 呢個演唱會裏面到依家呢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好榮幸呢一首作品我哋攞到金像獎嘅電影歌曲，值唔值得為我哋高興啊？呢首歌亦都幫我哋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跟住落嚟玩兩首，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舊、好舊嘅歌，唔係佢好想聽嘅歌。

0: 好舒畅啊！好似翻返几十年前咧，冇几十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啦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啊，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噶啦，就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。一阵间咧个操完嗰阵时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 hurt 啊。点解冇 encore 咧？准备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系早啲入去咁解嘅，其实冇乜嘢嘅啫，即系想 encore 好嘢。咁我即系讲一声，点解唔 encore 咧？因为今次系我哋 Beyond 最后一次告别演唱会啦，我哋希望将我哋准备嘅歌一次过玩晒俾大家听，唔好搞嗰啲咁门面嗰啲嘢啦，系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食口烟咁啊，等你哋挨阵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条气玩晒好冇？多謝大家。呢一隻歌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。
1: The time is 4:21.